个马里香，莫不公的马里香。你说那么土巴伊森，大卡梅拉是萨巴的，欧尼杜尼亚法图拉的，古努巴是给斯丹，呀么呀，马里香，不卡布里切诺巴莫。